0: 区居民代表、重点企业安全员代表等100多人参加。现场会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表演了情景剧《交通安全小法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溧水区大队民警对农村平交道口典型事故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事故当事人亲身讲述事故经历，徐溪社区网格员强调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在文明交通礼让先行倡议环节，东平街道徐溪社区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段宁辉、应红军为志愿者发放装备，志愿者代表宣读了文明礼让出行倡议，活动在歌舞礼行天下中结束。近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溧水区大队紧紧围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短板弱项，持续深化源头治理、路面管控和宣传教育，针对平交道口、乡村主干道、集市周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违法劝导和安全宣传，通过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进校园等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更多消息，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8号上午，区科技局联合区委宣传部、区科协等20多个部门，在城区大润发广场开展溧水区第38届科普宣传周活动，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技政策宣传、科技知识咨询、医疗卫生保健、科普知识问答等多个互动展区，工作人员通过咨询服务、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传播科学理念，现场还提供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受到欢迎。市民，
2: 挺好的，这样可以让大家能够更去了解各行各业嘛。我想去了解文旅的一些情况，我想去了解农业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下子就全部能够了解了嘛。
1: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宣传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通过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各类科技书籍、政策汇编手册、科普宣传资料1000多份，设置展板挂图24块，展示青少年科技小制作52件，同时免费向市民发放蔬菜优良新品种20个、2000多袋，接受现场咨询近2000人次。
0: 本来相信近日，金桥镇芝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的就餐服务。上午11点钟不到，幸福大食堂里已经有村民陆续前来。就餐大厅明亮整洁，分设了操作区、点餐区、结算区和就餐区。在网格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村民有序排队刷卡取餐。餐盘里有荤有素，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村民，
3: 现在的环境呢比以前的那个环境更好，菜呢更加丰盛了。
0: 幸福大食堂位于芝山村曹庄自然村，占地800平方米，不仅为村民提供饭菜，也面向社会居民和务工人员，菜品自选，价格实惠。与此同时，芝山村还进一步提升助餐标准，每餐按照1大荤1小荤2素1汤的标准科学搭配，营养均衡。补贴后，70到79周岁老人每餐3元，8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餐2元。
1: 更多消息，近日，南京玫瑰园内大片彩色绣球花悄然绽放，五彩斑斓的花团缀满枝头，错落交织成浪漫花海，为市民休闲出游增添了一处新去处。走进南京玫瑰园，连片的绣球花已经全部盛放，蓝色、紫色、粉色的花团层层叠叠，簇拥成团，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休闲漫步，尽享惬意时光。市民蓝夏，
4: 我来这个玫瑰园是从那个朋友介绍，还有小红书上的一些介绍上得到的这个消息，蛮惊喜的。因为以为玫瑰园里面都是玫瑰嘛，没想到有这么颜色这么好的绣球，意外收获，所以说过来看看。

0: 拍拍照，看看周围的环境还挺好的，鸟语花香的。
1: 园内这些盛放的彩色绣球为无茎夏品种，共种植近万株，目前已全面进入盛花期，花期将持续至六月中下旬。园区还提前做好了花卉养护、步道清理、景观升级等工作，全方位优化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2: 请听读短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首日，第四届红南龙舟竞渡赛将在胭脂河红南集镇段开赛，24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外还设有水枪大战、泡泡派对等活动。此外，6月20号晚将在红南土地庙戏台举办苏超户外观赛活动，现场观众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得队服、美食等礼品，欢迎市民前往体验。第二届 LBA 篮球赛第二轮比赛将于本周六下午3点在东平街道市民广场健康主题公园开打，届时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南京国家农高区队对阵石丘队，东平队对阵红南队，合纵队对阵影阳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易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有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互动。近日，红南街道五享寺社区与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五享垂钓园联合开展了亲子垂钓活动，吸引1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们体验钓龙虾、啃西瓜趣味比赛，并品尝龙虾宴，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美好夏日时光。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3: 讲述案例故事，
2: 传播法治理念，
3: 维护合法权益。
2: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4: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5: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4: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5: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4: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5: 白天我们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4: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5: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剩余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4: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5: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4: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5: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

0: 我心里就赢了。
1: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0: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1: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0: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处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1: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1: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理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待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3: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1: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

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

传。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0: 制片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0: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0: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预约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肯定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2: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1: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3: AI 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3: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4: 那你想想啊，
1: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3: 我们是确认

0: 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2: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已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3: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案做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1: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1: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4: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4: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from water。
4: 13亿国人端着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7: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918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为避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红介绍说，
8: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孤婆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

0: 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剧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回忆：“
2: 但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他说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1: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当日军清港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0: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1: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荀慧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以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0: 京时间10: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

0: 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1: 家案数百部，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

0: 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您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1: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0: 也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2: 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失明声。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建设有序推进；新五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举办；区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宣传周活动；金桥镇芝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日前，总投资5亿元的市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明年3月可全面投产。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健康烘焙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位于永阳街道段林公园北侧。今年2月份奠基，3月份正式开工，计划建设2.4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并引进国内领先智能生产线，打造集研发、生产、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工厂。这几天，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项目3个主体厂房的建筑施工。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李国友：
3: 目前我们的厂一块干到主体3层。我们厂2这块是基础干完了，正好准备在回填。我们厂3的话，因为它。

0: 个地下室，地下室的话现在目前就是黄水，基本是基础完工了，大概在10月份是交工。
1: 南京殷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扎根丽水10年来，始终深耕烘焙全产业链，与盒马、京东七鲜、三只松鼠、全家等30多家知名品牌深度合作，日均服务超30万人次。旗下步步食品等子公司凭借卓越品质、创新理念与完善布局，成为华东地区烘焙行业的领军企业。今年1月，公司与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健康烘焙功能食品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为新项目的产品研发提前按下了启动键。南京殷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周：
0: 我们跟药大的一个合作，从根本上要去替换市面上很多 DGI 的现在不好吃这种概念，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叫更好吃的 DGI 烘焙类产品。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在刚刚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的烘焙展面试，6月份的时候药大的一名研究生在我们这里有1年的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实践，专门去研究包括 DGI 类产品，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药食同源的产品。
1: 此次开工的新项目将承接联合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与规模化生产，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快速走向市场。新项目预计今年11月建成交付，明年3月正式投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能50万吨，年产值提升至8亿元，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健康烘焙领域的市场份额。南京殷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周：
0: 殷州食品科技在未来保证现在的 OEM 和 ODM 代工的同时，我们将会在自有产品系列进行发力，在未来的3到5年，特别是边建成以后，我们会进行全面的一个市场推广，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1、2、3产融合的项目，一个有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工厂。
2: 本台消息，5月27号，新5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大金山国防园举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段宁辉、副区长丽水公安分局局长易红军以及东平街道徐溪社区居民代表、重点企业安全员代表等100多人参加。现场会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表演了情景剧《交通安全小法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民警对农村平交道口典型事故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事故当事人亲身讲述事故经历，徐溪社区网格员强调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在文明交通礼让先行倡议环节，东平街道徐溪社区5色花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段宁辉、易红军为志愿者发放装备，志愿者代表宣读了文明礼让出行倡议，活动在歌舞礼行天下中结束。近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紧紧围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短板弱项，持续深化源头治理、路面管控和宣传教育，针对平交道口、乡村主干道、集市周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违法劝导和安全宣传，通过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进校园等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本台消息，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8号上午，区科技局联合区委宣传部、区科协等20多个部门，在城区大润发广场开展丽水区第38届科普宣传周活动，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技政策宣传、科技知识咨询、医疗卫生保健、科普知识问答等多个互动展区，工作人员通过咨询服务、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传播科学理念，现场还提供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受到欢迎。市民：
3: 挺好的，这样可以让大家能够更去了解各行各业嘛。我想去了解文旅的一些情况，我想去了解农业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下子就全部能够了解了嘛。
1: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宣传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通过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各类

0: 科技书籍、政策汇编手册、科普宣传资料1000多份，设置展板挂图24块，展示青少年科技小制作52件。同时，免费向市民发放蔬菜优良新品种20个，2000多袋，接受现场咨询近2000人次。
1: 本台消息，至金桥镇芝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的就餐服务。上午11点钟不到，幸福大食堂里已经有村民陆续前来。就餐大厅明亮整洁，分设了操作区、点餐区、结算区和就餐区。在网格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村民有序排队刷卡取餐。餐盘里有荤有素，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村民，
2: 现在那个环境呢，比以前的那个环境更好，菜呢更加丰盛了。
1: 幸福大食堂位于芝山村曹庄自然村，占地800平方米，不仅为村民提供饭菜，也面向社会居民和务工人员，菜品自选，价格实惠。与此同时，芝山村还进一步提升助餐标准，每餐按照1大荤1小荤2素1汤的标准科学搭配，营养均衡。补贴后，70到79周岁老人每餐3元，8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餐2元。
0: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玫瑰园内大片彩色绣球花悄然绽放，五彩斑斓的花团正满枝头，错落交织成浪漫花海，为市民休闲出游增添了一处新去处。走进南京玫瑰园，连片的绣球花已经全部盛放，蓝色、紫色、粉色的花团层层叠叠，簇拥成团，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休闲漫步，尽享惬意时光。市民蓝夏：
3: 我来这个玫瑰园是从那个朋友介绍，还有小红书上的一些介绍上得到的这个消息，蛮惊喜的。因为以为玫瑰园里面都是玫瑰嘛，没想到有这么颜色这么好的绣球，意外收获。所以说过来看看，拍拍照，看看周围的环境还挺好的，鸟语花香的。
0: 原来这些盛放的彩色绣球为无茎夏品种，共种植近1万株，目前已全面进入盛花期，花期将持续至6月中下旬。园区还提前做好了花卉养护、步道清理、景观升级等工作，全方位优化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请听读短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首日，第4届红蓝龙舟竞渡赛将在胭脂河红蓝集镇段开赛，24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外还设有水枪大战、泡泡派对等活动。此外，6月20号晚将在红蓝土地庙戏台举办苏超户外观赛活动，现场观众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得队服、美食等礼品，欢迎市民前往体验。第2届力 BA 篮球赛第2轮比赛将于本周6下午3点在东平街道市民广场健康主力公园开打，届时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南京国家农高区队对阵石秋队，东平队对阵红蓝队，合纵队对阵永阳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一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有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互动。近日，红蓝街道五享寺社区与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五享垂钓园联合开展的亲子垂钓活动，吸引1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们体验钓龙虾、啃西瓜趣味比赛，并品尝龙虾宴，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美好夏日时光。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0: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0: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4: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 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

0: 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 当时我在工营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0: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女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0: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收益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0: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

0: 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做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4: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肯定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2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

0: 据，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1: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0: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2: AI 军事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0: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2: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0: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2: 我们是确认的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3: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其一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4: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

0: 刑事责任。
1: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仍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2: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2: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0: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县市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真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不曾去经历所有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也将沉醉。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喝断水之后，请务必不要饮用在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呢？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人家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

来招个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了。哎，大家回头一看，哎呦，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飞着旁人呐，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儿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践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的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践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的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心里不痛快啊。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个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尤浑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

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呢。啊，你们的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见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这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哎，好，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游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哎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道，一定得道。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哈哈哈。咱歇会儿，歇会儿。啊，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瞻必验呢，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取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做。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做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

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哦哦哦，哎呀，果然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皆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先后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儿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但还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到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啊，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吐口，今天喝点酒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中也。啊，费仲游魂一听，贤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吗？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再问问，哎，那其数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不过47年间，戊午岁中甲子。

0: 以呀、
1: 啊。啊，费仲游魂一听，4747 28，28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有4+7，11年呢？你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
0: 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扑咚咚扑咚咚，又喝了两大杯呀、
1: 啊！哎，这费仲游魂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呐，这命运如何？”
0: 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1: 算咱们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的，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0: 哦哦，好好好好好。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
1: 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
0: 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此术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1: 哟，飞中游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0: 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呐、啊、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1: 啊啊，哟！费仲游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哎，贤侯，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
0: 哎呀，这
1: 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
0: 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1: 啊，什么？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
0: 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1: 啊，飞中游魂呢对视一眼，心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血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啊，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

0: 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姬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先侯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的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先侯一杯，再敬先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先侯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游魂往前一凑，先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先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1: 啊，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呐。那先侯福祸如何
1: 啊？哎，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游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来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游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儿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你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
1: 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游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和我读：安全，
2: 安全，
1: 安全，
2: 安全。
1: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2: 少了一点。
1: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3: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5: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5: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边。
4: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邱东平，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良量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0: 区。我是盐城市界湖县东平村党组织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记录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志办党史专家孟宪威介绍说，
1: 参加申远军

0: 是吧？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纪律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人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苏联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1: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访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孟宪威
0: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欣然提辞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提辞，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两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0: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正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有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那么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1: 此后邱东平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勤、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老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1: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英烈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镇江市史志办。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赶紧，还有香蕉皮呢。这，赶紧，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赶紧。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我们已三生。

0: 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建设有序推进。新五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举办，区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宣传周活动，金桥镇基山村幸福大学堂正式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消息，日前总投资5亿元的市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明年3月可全面投产，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健康烘焙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位于永阳街道段林公园北侧，今年2月份奠基，3月份正式开工，计划建设2.4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并引进国内领先智能生产线，打造集研发、生产、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工厂。这几天，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项目3个主体厂房的建筑施工。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李国友：
2: 目前我们的厂一的话，干到主体3层，然后厂二这块是基础干完了，正好准备在回填。然后厂三的话，因为它在盖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话现在目前是做防水，基本上是基础完工了，大概在10月份是交付。
1: 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扎根丽水10年来，始终深耕烘焙全产业链。与盒马、京东七鲜、三只松鼠、全家等30多家知名品牌深度合作，日均服务超30万人次。旗下步步食品等子公司凭借卓越品质、创新理念与完善布局，成为华东地区烘焙行业的领军企业。今年1月，公司与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健康烘焙功能食品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为新项目的产品研发提前按下了启动键。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周：
3: 我们跟药大的一个合作，从根本上要去替换市面上很多 DGI 的现在不好吃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叫更好吃的 DGI 烘焙类产品。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在刚刚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的烘焙展面试，6月份的时候药大他们的研究生在我们这里有1年的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实践，专门去研究包括 DGI 类产品，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药食同源的产品。
1: 此次开工的新项目将承接联合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与规模化生产，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快速走向市场。新项目预计今年11月建成交付，明年3月正式投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能50万吨，年产值提升至8亿元，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健康烘焙领域的市场份额。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周：
3: 一中食品科技在未来保证现在的 OEM 和 ODM 代工的同时，我们将会在自有产品系列进行发力。对，在未来的3到5年，特别是这边建成以后，我们会进行全面的一个市场营销推广。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1、2、3产融合的项目，能够有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工厂。
0: 本台消息，5月27号，新五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大金山国防园举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段宁辉、副区长丽水公安分局局长叶红军以及东平街道徐溪社区居民代表、重点企业安全员代表等100多人参加。现场会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表演的情景剧《交通安全小法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民警对农村平交道口典型事故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事故当事人亲身讲述事故经历，徐溪社区网格员强调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在文明交通礼让先行倡议环节，东平街道徐溪社区5色花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段宁辉、应红军为志愿者发放装备，志愿者代表宣读了文明礼让出行倡议，活动在歌舞礼行天下中结束。近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紧紧围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短板弱项，持续深化源头治理、路面管控和宣传教育，针对平交道口、乡村主干道、集市周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

0: 断排查、违法劝导和安全宣传，通过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进校园等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本台消息，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8号上午，区科技局联合区委宣传部、区科协等20多个部门，在城区大润发广场开展丽水区第38届科普宣传周活动，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技政策宣传、科技知识咨询、医疗卫生保健、科普知识问答等多个互动展区，工作人员通过咨询服务、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传播科学理念，现场还提供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受到欢迎。市民，
2: 挺好的，这样可以让大家能够更去了解各行各业嘛。我想去了解文旅的一些情况，我想去了解农业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下子就全部能够了解了嘛。
1: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宣传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通过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各类科技书籍、政策汇编手册、科普宣传资料1000多份，设置展板挂图24块，展示青少年科技小制作52件，同时免费向市民发放蔬菜优良新品种20个、2000多袋，接受现场咨询近2000人次。
0: 本来相信近日，金桥镇芝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的就餐服务。上午11点钟不到，幸福大食堂里已经有村民陆续前来。就餐大厅明亮整洁，分设了操作区、点餐区、结算区和就餐区。在网格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村民有序排队刷卡取餐。餐盘里有荤有素，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村民，
3: 现在的环境呢比以前的那个环境更好，菜呢更加丰盛了。
0: 幸福大食堂位于芝山村曹庄自然村，占地800平方米，不仅为村民提供饭菜，也面向社会居民和务工人员，菜品自选，价格实惠。与此同时，芝山村还进一步提升入餐标准，每餐按照1大荤1小荤2素1汤的标准科学搭配，营养均衡。补贴后，70到79周岁老人每餐3元，8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餐2元。
1: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玫瑰园内大片彩色绣球花悄然绽放，五彩斑斓的花团缀满枝头，错落交织成浪漫花海，为市民休闲出游增添了一处新去处。走进南京玫瑰园，连片的绣球花已经全部盛放，蓝色、紫色、粉色的花团层层叠叠，簇拥成团，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休闲漫步，尽享惬意时光。市民蓝夏，
4: 我来这个玫瑰园是从那个朋友介绍，还有小红书上的一些介绍上得到的这个消息，蛮惊喜的。因为以为玫瑰园里面都是玫瑰嘛，没想到有这么颜色这么好的绣球，意外收获。所以说过来看看拍拍照，看看周围的环境还挺好的，鸟语花香的。
1: 园内这些盛放的彩色绣球为无尽夏品种，共种植近1万株，目前已全面进入盛花期，花期将持续至6月中下旬。园区还提前做好了花卉养护、步道清理、景观升级等工作，全方位优化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请听组短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首日，第4届红蓝龙舟竞渡赛将在胭脂河红蓝集镇段开赛，24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外还设有水枪大战、泡泡派对等活动。此外，6月20号晚将在红蓝土地庙戏台举办苏超户外观赛活动，现场观众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得队服、美食等礼品，欢迎市民前往体验。第2届力 BA 篮球赛第2轮比赛将于本周六下午3点在东平街道市民广场健康主题公园开打，届时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 南京国家农高区队对阵石秋队，东平队对阵红蓝队，合纵队对阵永阳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易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有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互动。近日，红蓝街道五响寺社区与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五响垂钓园联合开展了亲子垂钓活动，吸引1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们体验钓龙虾、啃西瓜趣味比赛，并品尝龙虾宴，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美好夏日时光。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5: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6: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5: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6: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5: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6: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5: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6: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收益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5: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6: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5: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6: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5: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6: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5: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蒋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

0: 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六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3: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做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

0: 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0: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掠夺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2: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1: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3: AI 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3: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3: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好，
2: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

0: 爱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1: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起义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2: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3: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3: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根据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

0: 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船长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操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船长报告，推返分离。
4: 哈，推返。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 生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启动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世界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的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的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景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4: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4: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

0: 学生12.5万人。15.5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 将在人工智能家教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粮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也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3: 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用不到，做完了。
3: 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4: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分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4: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呢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便利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

0: 期延长五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外交的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不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

0: 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张明浩、尹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炉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

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

0: 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他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他要向这个舰艇报告他的方位和距离，还有他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2: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

0: 政治世家能不能达到这种啊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五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啊，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啊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1: 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啊，实际上是俄罗斯啊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啊，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啊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啊地面的，由于相对这个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啊，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啊、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啊、情报的侦察呀、啊、就给它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他未来和现在的啊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而张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0: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那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还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

0: 税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还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有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于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呢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错。

0: 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1: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二月底到三月份进行的冲突中呢，这个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四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费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啊，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呢，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啊，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没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0: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的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他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他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

0: 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的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啊，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混合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3: 远逼说名声。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5: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25日，星期一。5月22号，2026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暨首届 AI 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议在丽水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副校长周志华，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原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电子电器首席专家徐矿一，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许峰，江苏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欣。

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一级巡视员冯绍东，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林等出席。5月22号晚，2026年第二届利 BA 开幕式暨利水高淳青年篮球交流赛。

卫星、区委副书记甘晓辉、副区长魏双林、团市委一级调研员于西磊等参加活动。来自两区近千名青年球员、助威方阵及市民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篮球盛事。5月21号，由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进一步提高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水平，带动大面积水稻均衡增产。近日，记者在走访城西美人山时发现，区生活垃圾填埋场旧址经过生态修复，已经变为一片生机盎然的生态绿地。5月26日，星期二。日前，辽宁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立国一行来到金桥镇南京普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焦油快工基地田头示范点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参观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分拣冷储中心等区域，了解企业在智慧农业发展、产销对接、冷链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工作。上周六，第二届 LiBA 首轮小组赛在南京国家农高区激烈开战，开发区各镇街的八支队伍两两对阵，共进行四场比赛。上周六，由省文旅厅主办的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巡演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近日，区民政局在蔗塘街道康宁社区广场开展救助暖心宁康同行社会救助宣传月主题活动，向居民宣传社会救助政策。上周六，区教育局在刘府西街小学举办歌声飘过凉棚下丽水区2026中小学生艺术节系列活动小学生合唱比赛，吸引了全区17支小学合唱团参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5月27日，星期三。眼下已接近5月底，在开发区处处涌动着拼的气息，企业生产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拓销路，项目建设现场抢工期、赶进度，奋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连日来，石修街道谢塘社区3000亩高标准农田小麦全面开镰收割，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丰收景象。5月25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先后走进刘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和文昌小学，开展了2场公益讲座，用文学的力量滋养童心。5月26号上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心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心地深厚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5月28日，星期四。近日，入户石丘街道的南京哈斯数控扩建项目历经1年建设，已实现部分投产，企业产能与技术能力同步提升，随着海外订单的持续涌入，海外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教研室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在省立附举办，来自全市27所学校的200多位教师参加，分享阅读教学成果。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近日，文化惠民百千万工程送讲座培训下基层活动走进丽水中专校，带领学生们制作茶染作品，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5月29日，星期五。日前，总投资5亿元的是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明年3月可全面投产，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健康烘焙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5月27号，新武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大兴山国防园举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段宁辉、副区长、丽水公安分局局长宁红军、
以及东平街道徐溪社区居民代表。

0: 僚、重点企业安全员代表等100多人参加。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8号上午，区科技局联合区委宣传部、区科协等20多个部门在城区大润发广场开展丽水区第38届科普宣传周活动，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近日，金桥镇芝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就餐服务。近日，南京玫瑰园内大片彩色绣球花悄然绽放，五彩斑斓的花团缀满枝头，错落交织成浪漫花海，为市民休闲出游增添了一处新去处。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1935年2月19日，上海明后北里的一间民宅外，出现了几条零零碎碎的革命胡同。深夜时分，下起了雨，一名30多岁的男子来到那间民宅。袭来的抓捕，这名男子很快是紧紧地握着一根，将一个指环牢牢地握在手心。那个已经被手心里的雨水汗水完全浸湿了的指环，到底写了什么？让那名男子即使是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依然护着这个小指环。几天后啊，那名男子的妻子将那个指环从监狱中带了出来，交给了正在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的电通影业公司。指环上模糊的字迹，却在此后让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上面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说到这儿，我想您猜到那个人是谁了吧？对呀，他就是立誓用笔尖唤醒民众，用生命捍卫艺术创作，写出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田汉出生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19世纪末年。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将中华民族

汉出生的湖南，古属楚地，是我国戏剧的发源地。他从小就在民间戏剧的熏陶下，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2年进入长沙师范学校学习后，田汉开始逐渐意识到，看似大众消遣的戏剧表演

0: 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我们缺少的不是争取民族独立、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渴望与信心，而是缺少一种将亿万同胞团结在一起的有效方式。或许便于传播的戏剧作品，正是这种凝聚民族力量的方式。想到这里，田汉提起手中的笔，创作了他的第一篇戏曲作品，宣扬辛亥革命精神的《新轿子》。
1: 我是凭着一股青年的热情和正义感来写作的。我们青年学生见国势日非，因而只能借戏曲的调子来讥讽时政。
2: 想要唤醒民众，仅凭满腔的热情和正义感是远远不够的。当时不到20岁的田汉，阅历尚浅，文笔也是略显稚嫩，因此他所期盼的影响力自然没有实现。但是田汉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知道自己选择的方式并没有错，只是自己的能力还没有达到罢了。他不停地寻找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知识的宽度和创作能力。
0: 1916年，田汉终于寻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在三舅父义相的帮助下，田汉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

0: 无限的希望，坚定了大家所有的才能和赤诚之心，用于艺术创作的决心。
1: 我如是认为，我们做艺术的，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我相信一成可以救万物。
0: 六年的日本留学经历让田汉接受了兼收并蓄的思潮，创作才能迅速提高。归国后怀揣着救百姓与水火的强烈愿望，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并不知道，从选择共产党身份的那一刻起，危险已在步步逼近。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张曙、冼星海、聂耳等志同道合的革命友人。此时，文学功底深厚的田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电影剧本和歌曲的创作上。1931年，田汉为进步电影《母性之光》谱写了《开矿歌》。
1: 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兜风凉。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眼高粱。我们大家的心要像一道铜墙，我们大家的手要像百炼的钢。我们造出来的幸福

些振奋人心的词句在劳苦大众中得以迅速的传播。田汉以他笔下犀利的文字，让关注下层人民反对贫富悬殊、要求自由进步的左翼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这些歌词也引起了当时统

0: 治阶层、国民政府的注意，田汉这位他们眼中的反动者又岂能被轻易放过呢？
1: 田汉这个名字在当时等于共产党，在国民党看来也就等于暴动的意思。
2: 1933年的一天清晨，在浓浓朝雾和街道的残影中，一辆黑色汽车急

捡回一条命的田汉，躺在条件简陋的病床上，回想起车祸的一幕。他想，这起车祸是意外还是阴谋，这大概很难去证实了。但如果我继续创作，或许这样的意外还会出现吧。这时候，医院的整点钟声响了起来。这钟声让田汉想到了一个美国的电影故事。古时候，为战争打造铃钟的民工们，如果最终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便把自己的身子

0: 现代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的血与肉，用实际行动去铸就为大众幸福的钟。
1: 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些慷慨激昂的词句正是车祸之后田汉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的真实写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田汉要抓紧每一秒钟，让自己的笔墨幻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然而，国民党并没有。

业公司的同事们从褶皱的吸尘纸上抄下已被水浸得模糊不清的歌词时，田汉的好友密尔主动要求作曲，

0: 哥和田汉经历的生死磨难，也是中华民族的缩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耳朵是人重要的感知器官，也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安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一些常见耳病的预防。生理性中耳炎是当中耳的引流通道咽鼓管阻塞时可以出现的中耳积液，引起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是小孩常见的导致耳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及耳隔膜感。长期的鼻炎、鼻窦炎以及腺样体肥大是它常见的病因。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鼻腔、鼻咽疾病，使用药物促进中耳液体的吸收和排出，必要时做鼓膜穿刺抽液，或者是进行鼓膜制管术，清除中耳积液，来改善中耳通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送杨氏女，韦应物。永日芳气气，初行复悠悠。女子今有行，大将宿青州。耳背苦无事，复念一词柔。又为长所欲，两别泣不休。对此结衷肠，一往难复留。自小缺妹训，是孤以我忧。赖兹托令门，人续数无由。贫俭成所上，资从起代州。孝公尊妇道，容止顺其由。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知贤始自前，灵感忽难收。归来是幼女，伶泪原应流。
1: 游子吟，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禅意超诗苑，读禅经，柳宗元。极景数寒尺，清心浮沉浮。闲池贝叶疏，不出东斋独。真缘了无曲，忘记世所逐。遗言既可明，善性何由熟。道人庭与静，苔色连深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咖啡不寻常的神奇用途。咖啡可以消减脂肪团，价格很高的脂肪团去除说里几乎都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就是咖啡因。咖啡因加速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团的堆积。要自己去除脂肪团，只要把用过的热咖啡渣混合椰子油，以画圈的方式涂在皮肤上，几分钟以后再洗净就可以了。另外，咖啡可以帮助家具去痕，如果木质家具上有划痕，用浸了咖啡的布子擦拭，划痕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酱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哦，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3: 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矫正又美白，你的头。

0: 静，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有名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此次的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了。哎，大家回头一看，哎呦，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飞着旁人呐，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啊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儿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践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的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践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的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心里不痛快啊。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个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尤浑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

海芬、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呐、啊！啊，你们这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践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啊、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总我俩的酒这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哎，好好好，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哎，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游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啊、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道，一定得道。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啊，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哈哈哈。咱歇会儿，歇会儿。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瞻必验呢、啊、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得自己呀、啊、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取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做。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做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
通过

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哦，哎呀，果然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皆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哎，先后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刚才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到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啊，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吐口，今天喝点酒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终也。啊，费仲游魂一听，贤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吗？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再问问，哎，那，哎，其数应在何年呢？

0: 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不过四七年间戊午岁中甲子而已呀。
1: 啊，
0: 费仲游魂一听四七四七二十八，二十八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四加七十一年呢？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扑咚咚扑咚咚又喝了两大杯啊。哎，这费仲游魂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呐，这命运如何。
2: 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1: 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着，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啊，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2: 哦哦，好好好好好，
0: 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
2: 此书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1: 哟！飞中游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2: 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呐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1: 啊啊，哟，费仲游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贤侯，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
2: 哎呀，这
1: 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
2: 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1: 啊，什么？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
2: 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1: 啊，飞中游魂呐，对视一眼，心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血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

0: 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哎，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季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先侯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的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先侯一杯，再敬先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先侯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游魂往前一凑，先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先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1: 啊，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呐。那先侯福祸如何
1: 啊？唉，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幽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来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幽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你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
1: 哦，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幽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主姓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那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呢？这姜子牙说是啊，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意的不敬了，我要他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啥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拖，呦，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呢。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着吗？好啊，来，你伸手拿的，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这个小印吗？这玩意儿，这宝贝啊，我看这玩意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是吗？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荡，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哟，真是宝贝呀，怎么的，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在那里不停的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这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了，人家呀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这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滴溜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这感情的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啊，往旁边看了看也没什么棍儿啊。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条子疙瘩呢，刚才拿着条子疙瘩打了方便方向了，不是把那条子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条着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嘛。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他拿着条着疙瘩头一点着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呀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着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唰，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啊一下子全没了，就跟一个铁疙瘩差不多少，跟平常用的印呢一般不二，甚至这还起了包浆了。怎么起包浆了啊？就跟氧化了似的啊，这长不了，这是发霉了，这还是生锈了呀，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广成子当时愣了，这

这怎么回事啊？嘿嘿，哎呀，马桂花一看，看看，我就说你这骗子吧，你这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呀？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呀？哎呀，可恼啊！我拿着分天印，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你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婚家一般见下去！你的，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那么一个这一个徒媳妇儿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青夫无缘，与红夫有份呐。那红夫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啊？啊，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你娶媳妇儿也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泼妇，你才泼妇呢。这马桂花的气呀、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圣药，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泼妇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笤帚疙瘩往上那么一挑，评理去吧。这笤帚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吐了翻天印呢、被笤帚疙瘩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呢、当时就碰飞了呀，入碰到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的，奔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砰，这一翻天印呢，正给揍脑袋上啊，哎呀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哎呀，怎么的，你死得好惨呐、我这翻天印呢，拍到谁头上，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他是个顽石啊，他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他硬啊。可是你这，怎么他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呀，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又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那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到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仙气都没了。光生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看能不能起来呀。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就在手掌心里，像一块破铜烂铁似的在那待着，是一动不动啊。无论怎么念动真言，翻天印呢记不起来了。哎呀，我的宝贝耶！这光生子哭了呀。怎么的，这翻天印呐、那一等一的好宝贝呀、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的八卦炉中练出来的呀，就为了练这翻天印，这费了多的功夫啊。后来呀、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了我的师大爷呀，跟他好几万年呐，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翻天印要到手里呀，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镇洞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这翻天印的厉害呀？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铜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婆是何人呐？他拿的那是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姜子牙说：“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那什么东西？”

桂花说，我这是扫床的，挑着疙瘩，怎么的啊？我打疼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赤精子心说话，我别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先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了，先把这事儿啊解决了，省得这老太太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召回来，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呀，赤精子一伸手，唰，由他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照马桂花呢，马桂花一看，哎呦，这不好，怎么了？马桂花呀，还以为这位掏什么东西要砸自己呢。这马桂花一着急，一伸手，揉，把自己那条子疙瘩呀，闭着眼扔出去了。这位赤精子刚把这阴阳镜举起来，这阴面啊还没有翻过来照这马桂花呢，大被这一条子疙瘩呀，正砸在这阴面上。这阴面本来开始往外射光了，哎，唰当日，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这个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精子往怀中摸，就知道不好，就知道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叫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人广成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定向打人，就跟他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不受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这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姜子牙赶紧的刷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呐。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咧脚呀，我去，你干嘛？马桂花一扒了姜子牙，你干嘛？挡我干嘛？你害怕我揍你师兄啊？啊，你向着外人，不向着你老婆呀？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啊，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我，这马桂花呀撒起泼来了，叉着腰往前挺着胸，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这怎么回事啊？翻过来阳面一照，唰，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了这么一片，坏了，怎么的？就看呢，这地里咕咕拥拥咕咕拥拥那土洞，由着那土底下往外呀，出骷髅手，出人，坏了，怎么的？死在地底下的死人呢，都活了，他拿着阳镜子照的，去，广成子赶紧拦住了，快收了阳面，收了阳面，赤精子赶紧往怀里一揣，念动真言，怎么的？几道金光啊，啪啪啪啪啪啪。把那复活的死尸又给拍地底下去了，不然的话呀，好家伙，成僵尸了，那玩意多害怕呀！哎呦，赶紧的，把你那镜子揣好了，我揣好了不行啊！这赤精子也哭了，我说阴面不行了呀，这我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

0: 死人了。
1: 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富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我的宝贝，广成子说：“我的宝贝。”这俩都哭了。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啊，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哎，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别想坑我。”姜子牙一把把老潘拉到旁边：“我是贤妻呀、啊，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啊，是他们的命根子呀、啊，那真是宝贝呀、啊。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啊，那都是三界至宝啊。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啊，哎。”我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笤帚疙瘩碰了一下，啊，这一笤帚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哎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的笤帚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的笤帚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氏过去又把笤帚疙瘩捡起来了，把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啊！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这俩人呢、啊、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呀、啊、但是他一碰我的宝贝怎么就失灵了呢？这可如何是好？师兄师弟，咱哪干脆赶紧走吧，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看宝贝，实在不行咱找咱师大爷去。那咱还去收徒吗？收什么徒啊？啊，咱宝贝都没了，收徒弟有什么用啊？以后传给徒弟什么东西、啊、咱还是找师大爷去吧。对对，还是赶紧把宝贝啊给复原了吧。啊，砰砰，怎么的，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呢，怎么两朵黑云了啊？对了，受污染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受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这两位上仙呐，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要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啊、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受污染了，你的媒介呀根本的起不来。就这俩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哎呦，连着云彩呀、啊、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呢，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散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到离恨天上，兜缩宫去找那太上老君去了。他师大爷呀，找到太上老君呐，俩人哭拜于地呀。师伯，师伯耶！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坏了，这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给你们说了。嗯，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2: 是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法宝，拿笤帚疙瘩这么一碰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1: 哦，太上老君一听，哎，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2: 那、是是是，
1: 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呐，
2: 师伯呀，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得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下过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转悠，滴溜溜溜溜溜溜，
1: 怎么的？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哎，又转起来。

那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梵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如磨盘般大小如啪，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这老君气坏了，怎么的？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把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这你怎么砸我丹炉啊？不，哎呦，我这他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的，又把梵天印呢收回来了，收了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哎，丝毫未损呢。不对呀，我说赤精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阴面你照照。哎，好嘞。赤精子啊，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我师伯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只能使阳面啊，你看这阴面，这阴面啊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他掏出来自己一看，这阴面唰一道光，扑通，怎么的？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哎呦，这太老君一看，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啊？哎呀，赶紧的，太上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唰，赤精子又活了。哎呦，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啊，我照死自己了，可不是吗？你拿出来把自己照死了，哎，那刚才还没光呢，怎么回事啊？把你镜子呀先揣起来。哎，好，这真的有光啊！哎呀，我骗你做甚的？不信你自己来照照。不，我相信你。赤精子也把阴阳镜揣起来了，广成子也把这梵天印也放好了。师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那这我的子牙师弟那婆娘怎么那么厉害呀？她是什么出身呢？她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哎呀，也不是破。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这个人闹不巧啊，那就是什么呀？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呀、啊，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但一会儿这个晦气一过，他们又复原了。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这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太上老君说：“那是啊，你管呢、啊。”

0: 昔忘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攥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邦和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

0: 强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驻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

0: 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

0: 志强表示，
1: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及其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2: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0: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曾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机遇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

0: 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金融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黄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2: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2: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潭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朱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

0: 及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了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

0: 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5: 本条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查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5: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物流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

0: 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

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五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贤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的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油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级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在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10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因为双方谈判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

0: 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3: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境与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2: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3: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5: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

0: 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济南囚犯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0: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5: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年年、陈武的报道。
6: 返回舱着陆，
7: 5月29号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7: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7: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9: 神舟21号任务发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7: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

0: 次完成了空间站先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1: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0: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2: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0: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之浩解释，
2: 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强调含量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0: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1: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三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2: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1: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3: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死后的每个24小时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一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1: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4: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1: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

0: 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曾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基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
4: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0: 骑车穿梭有序停放，那些日复一日的普通出行，在越来越规整的街头秩序里，就这样又多了些实实在在的暖意。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破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颜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向着下一座高峰》，采自河北。

0: 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1: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2: 到世界第四高峰莫子山，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初中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都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不由自主的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啊，遗憾比失败。

0: 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顾兰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莲。

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十八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将向生涯首个大满贯八强发起冲击。今晚7:35 ，CBA 总决赛第三场将如期上演。目前上海队2-0领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广厦队主场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八。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天文爱好者将迎来一场视觉盛宴，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二次满月，还是2026年度最小满月。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竞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25日，星期一。5月22号，2026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暨首届 AI 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议在丽水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副校长周志华，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原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电子电器首席专家徐矿一，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许峰，江苏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欣，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一级巡视员冯绍东，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林等出席。5月22号晚，2026年第二届丽 BA 开幕式暨丽水高淳青年篮球交流赛在区体育公园篮球馆火热启幕。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委副书记夏云、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副区长张卫珍、高淳区区长李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宋卫星、区委副书记甘晓辉、副区长魏双林、团市委一级调研员于西磊等参加活动。来自两区近千名青年球员、助威方阵及市民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篮球盛世。5月21号，由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进一步提高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水平，带动大面积水稻均衡增产。近日，记者在走访城西美人山时发现，区生活